0: 细胞组，
1: 喘 ，heal，
2: puke，
3: 吃吐吐，
0: 细胞带来，带来
3: ，puke，
0: 细胞组，
4: 细胞组。
5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